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ul Radio。

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息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ul Radio。

0: 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1: Simon Radio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0: 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战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2: FM 91.5 Simon Radio。

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
1: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0: 好，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915 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全新的家，我是主持人毕潇。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新媒体叶之峰新媒体的万红做客直播间。你好，万红。
2: Hello， 大家上午好，我是叶之峰新媒体的万红。
0: 周五的时候我们就说了，活动只剩2天了，那这么算的话，今天是不是应该最后一天了？
2: 今天也是我们年终大促最后一场节目了。我觉得今天这半个小时，我要好好给大家再去说一说我们节目期间年终大促联合媒体广电做样板间的一个福利价格，每平低至999元，这可以说是咱跟这个电广播电台合作这3年多有史以来惊爆的一个价格啊，每平低至999元啊。当然我们为什么能拿到这个价格呢？其实首先第一个点是年终大促，因为年终大促是全年当中优惠力度折扣最大的一个时间段。再一个点呢，我们为什么能让利给我们广播听众朋友这么大的一个优惠折扣？因为我们是跟媒体广电为我们的915听众去做媒体监督的样板间，也就意味着作为我们915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咱在后续对比叶之峰了解完之后，您觉得是一家比较适合您的装修公司的话，那你叶之峰签约，你的装修是由我们的媒体广电第三方为您的装修全程做保价装修护航。那也就是大家在选定这种装修公司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害怕有什么爆雷的情况啊、增项啊，或者说给你偷项漏项啊、偷工减料啊，这种情况完全不会存在啊。所以今天直播这半个小时呢，我们已经为大家把我们的装修咨询热线的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我先给大家说一遍电话啊，我们总共节目时间为半个小时，我们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其实我是非常推荐大家来叶之峰转一转，因为大家装修房的，说白了，咱都是想找一家靠谱的且规模大一点的品牌装修公司。最重要的是它得有售后的装修保障，而不是说我找这家装修公司装完，后续有任何问题公司不给我管，或者说有一些扯皮的问题没有人给你去做解决，给你去兜底。所以说叶之峰在这家装修公司在青岛。

0: 款会更高一些。那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包了全屋的主材和建材，像全屋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包括小件的水龙头、开关面板、地漏等等，真正实施一价全包的一款装修产品，不限户型面积大小。您新房装修的业主，或者说旧房想做整体做翻新的业主，你都可以凭借咱今天节目期间为大家开通的这个热线电话预约报名抢占，400-809-1099。我是真心推荐，不管最终你在不在叶之峰选定装修啊，你先把优惠价格抢占到咱自己的手里，因为你也无法确保叶之峰是会不会你最终就会选择，因为大家房的装修啊，说实话不会只看一家装修公司，
1: 对，
0: 咱最起码要对比个2-3家的这种大品牌，从中去挑选一家，哎，既价格合适，且材料品质质量能达到咱的自住房子的一个装修的一个需求标准。我们这个整个六月份啊，我说实话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们一整个月都没有休息调休。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在六月份，我们很多很多的业主在门店进行签约敲定这个装修这个999每平的价格，包括我们把这个价格自从给大家拿出来，我们915的听众朋友也很多在叶之峰直接去锁定的。
1: 嗯，
0: 我们在六月份相对来说是比旺季当中是偏淡的一个季节当中，依旧有这么多人与叶之峰进行签约，唯一的一个点就是质量标准很能达到业主的需求，关键是价格很合适。
1: 嗯，
0: 这个价格如果说您错过的话，你这一整年一定会后悔的。这个999一平的一个价格，过了今天之后，这一场的节目不会再有。
1: 嗯，
0: 再有的话，什么时候我无法确定，可能1年、2年、3年以后，或者是甚至都没有，我也无法确定。但是当下能够唯一确定的点是，这个本场直播时间段每平低至999元一平的价格，是整个叶之峰全渠道最大的一个优惠力度。您自己如果说不打电话直接去到门店，就是1599的一个价格，所以说咱得去把优惠的力度先抢占到手。
1: 嗯，
0: 当然我们今天作为最后一天的时间段，不光说是给你把价格打下来，我们还给你赠送了累积叠加的5大项的增配产品，就是您可以既享受价格的直降，还能享受一些赠送的一些装修的一些产品，也是给你去变相的去省钱。有的朋友会说，那你去送的东西不能直接给我在抵用清钱直接去把这个价格再给我达到400-500一平。我们这个999一平的价格就已经几乎是零利润给你去做了。其实我们给您去赠送的这些产品或者秒杀的一些东西，也是等于变相给你去做省钱。如果我们给你达到500-600-700这么一平的话，那你说我们那些都选定叶之峰的业主怎么办？他们肯定心里会不平衡。所以说999每平的价格一定是最大化的一个折扣价了啊。
1: 嗯，
0: 我先跟大家说一累计叠加5大项有哪一些。我们在今天直播时间段，作为915的听众朋友，通过本场节目的热线电话报名，400-809-1099，400-809-1099的这一通免费热线电话，在每平低至惊爆价999的价格的同上，我们给您额外追加赠送10000块钱的家具券，10000块钱的定制券。那如果说你有需要购买这方面的品的话，你直接拿这块的钱给您赠送这20000块钱，直接去做抵用就可以。
1: 嗯
0: 啊，这个是大部分人群都能够需要到的。那第二项就是我们在您的整个厨房当中，赠送一整套的烟机灶具加水槽啊，给您赠送一部分的一些电器，而且品牌是老板和方太的一系列大品牌。那也就意味着你家里房子装修当中，你的厨房卫生间你无需添置任何东西，就可能去添置点这种锅碗瓢盆就 OK 了啊，其他东西都该包的都给你包在这个唯一套系999一平的价格当中了。
1: 嗯，
0: 还给大家第三项赠送我们的门窗地暖的套餐价，最高直降6000块钱。其实我觉得这个点门窗更换以及这个门窗更换的这块需求，一般会比较适用于老房翻新的业主。
1: 嗯，对，是
0: 一般新房交付之后很少能有更换门窗和地暖了啊。那如果说您是老房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去最高套餐直降6000块钱。
1: 对，哎，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就我因为我们家就是精装房交付的，
0: 嗯，
1: 我对那个门就特别不爽。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它那个颜色不好看。
0: 对，
1: 嗯，所以这个时候呢，当时就有人给我出了2套方案，一个说你把门全换了，嗯，我觉得它那个颜色不好看。
0: 对，
1: 嗯，所以这个时候呢，当时就有人给我出了2套方案，一个说你把门全换了，嗯，那我就可以做。包括我有一些那比如说阳台跟客厅的那种大落地，那我就可以做。 做，包括我有一些那比如说阳台跟客厅的那种大落地
0: 到的这个窗门，这个要需要更换的话，它都这个套餐其实可以、
1: 都可以用。
0: 对、然后这是第三项，第四项是比较重磅的一个秒杀的产品。因为有我们有了解过，我们九一五的听众朋友有很多的业主，他是想装修的时候，我不想那么多的给我局限性，给我定得很死、我需要我业主我自己去灵活去做搭配。那你这种情况，比如说在家具这一方面，有些业主可能想自己买，有的业主可能想让装修公司直接给他去搭配到其中。所以我们今天把家具作为秒杀产品给大家去做福利放送，就是如果说你家里若需要自己配家具的话，我给大家算过一笔账，就是咱比如说家里需要购买购齐这种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头柜什么的，就这一系列的家具，如果按照当下大家比较认为的一个品牌顾家这种品牌的话，你家具配起来是不是得小3万块钱？因为家具顾家这个品牌啊，现在是青岛人比较公认的品牌，而且香料是比较超前的一个品牌，它的舒适度质量非常高。那今天直播时间段，我们把顾家的品，顾家新选的这个品单独拎出来给你去做限时的秒杀放送。我们今天本场直播时间段对于家具的款式样式花色有很多种，您可以随意挑选，而且我们秒杀的这些产品你可以累积叠加去做使用。我跟大家说一下秒杀价，看看大家能不能够心动啊。本场直播时间段，凡是通过4008091099进线的听众朋友，选择 V1 套系了解的，可以享受本场直播时间段9块9直接限时秒杀顾家大牌的床垫，原价3500块钱的一张床，
1: 那我就可以做。包括我有一些那比如说阳台跟客厅的那种大落地，那我就可以做。包括我有一些那比如说阳台跟客厅的那种大落地
0: 到的这个窗门，这个要需要更换的话，它都这个套餐其实可以、
1: 都可以用。
0: 对、然后这是第三项，第四项是比较重磅的一个秒杀的产品。因为有我们有了解过，我们九一五的听众朋友有很多的业主，他是想装修的时候，我不想那么多的给我局限性，给我定得很死、我需要我业主我自己去灵活去做搭配。那你这种情况，比如说在家具这一方面，有些业主可能想自己买，有的业主可能想让装修公司直接给他去搭配到其中。所以我们今天把家具作为秒杀产品给大家去做福利放送，就是如果说你家里若需要自己配家具的话，我给大家算过一笔账，就是咱比如说家里需要购买购齐这种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头柜什么的，就这一系列的家具，如果按照当下大家比较认为的一个品牌顾家这种品牌的话，你家具配起来是不是得小3万块钱？
1: 对，
0: 因为家具顾家这个品牌啊，现在是青岛人比较公认的品牌，而且香料是比较超前的一个品牌，它的舒适度质量非常高。那今天直播时间段，我们把顾家的品，顾家新选的这个品单独拎出来给你去做限时的秒杀放送。我们今天本场直播时间段对于家具的款式是样式花色有很多种，您可以随意挑选，而且我们秒杀的这些产品你可以累积叠加去做使用。我跟大家说一下秒杀价，看看大家能不能够心动啊。本场直播时间段，凡是通过4008091099进线的听众朋友，选择 V1 套系了解的，可以享受本场直播时间段9块9直接限时秒杀顾家大牌的床垫，原价3500块钱的一张床垫，本场直播时间进线9块9直接秒杀。9块9也就是一杯瑞星咖啡的这个价格，你喝完就没了。但是今天9块9是能够让你秒杀到一个顾家大牌的一个床垫啊，这是其中的床垫。我觉得床垫是必然要入手的一款啊，因为每家每户房的装修你必然要去选购床垫，而且你装修房子，你上班一天回来接触最长的区域也就是你的这个床垫。
1: 而且床垫不仅要一定要有，而且得是好品牌，不然的话它真的会让你睡得不舒服。
0: 对，你不能太硬了，也不能太软了，你得适中啊。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秒杀我们的顾家大牌的床，你像我们本场直播时间段999元的价格，让您秒杀原价4000多块钱的一个顾家大牌的床，你可以直接去做秒杀。而且这个价格也可以去秒杀顾家大牌的餐桌，顾家大牌一整套的4把餐椅，包括一些家里用到的一些茶几等等，反正都是限时999元免税的价。线下门店的价格啊，零售门店市场价很透明，你像一个床至少4500-5000块钱一张，你合计下来你装修这个配起来的家具一点都不少花。但是今天直播时间段，一通免费的电话预约报名。

0: 果说咱去选定微一套系的话，你家具配起来才6000来块钱，用的都是大牌品牌，你再给你还给你送了10000块钱家具券，你再去买个沙发，你家具配起来其实性价比很高的，你总共的价格也就是说在市面上买一个顾家的一个床或者一个沙发的价。今天直播时间能让你把家具都配齐，所以说这个秒杀价是只仅限于咱广播进线的听众朋友，也是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一点的时间能够给大家去做秒杀价。过了这个节目时间段10:30之后，所有的价格都恢复我们的线下统一官方价了啊，一定要拼手速去打电话。然后最后一块就是关于我们的定制秒杀价，大家都知道现在做定制的折扣价，做定制的一些价格它也不低，而且大家作为自住房子装修标准，它会要求板材的环保系数高一些，所以我们今天直播时间的最后的这几分钟，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定制的装修补贴价。本场进线40080910099的听众朋友能拿到全屋定制柜子限时599元一平的价格，给您免费升级成最高等级的运营级别 ENF 级的环保板材，限购30个平方，满足您家里对于储物空间格局定制的一些需求收纳。所以归根结底，微套系今天本场直播时间进线，不光能拿到每平低至999元的一个价格，额外追加赠送这5大项，累计叠加去做使用，实打实给大家是省得真金白银，就是比你自己直接后续来到门店啊，或者说没有拨打过电话，通过其他渠道来叶日峰门店的价格就是要合适啊。热线电话是40080910099，40080910099，抓紧时间先预约报名抢占。
1: 40080910099，刚我们反复强调，今天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可能朋友们之前听我们节目的时候还会有一些犹豫啊，但真的不要犹豫，这个电话打完之后并不代表什么，并不代表你一定要选叶之峰，一定要签约，一定要怎么样去捆绑消费，没有，只是说我们作为一个要马上要去装修房子的一个业主朋友，那我们肯定是需要去考察市面上的各种的装修公司。那如果您之前已经考察了其他的公司，那不妨再多来看一家。
0: 对，
1: 那如果说您还没有开始，你可以把叶之峰作为我们的这个第一站，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些装修的标准其实是行业领先的，到时候我们拿着我们这个清单，那么您再去对比其他的公司啊，什么样的价格，什么样的品质，您心里就一目了然了。
0: 对，其实大家打这一通的热线电话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跟顾虑，咱不是说就是非得在叶日峰定不定这个事儿啊，因为房子装修大家都是要去对比装修公司，而且都是先从大公司先去做了解。那你既然要去了解，不如把叶日峰这家装修公司在当地人都比较认可的一个品牌公司，而且又由我们去做装修的时候有广电媒体给你去做保驾护航的这种装修公司先去了解了解，纳入到你的考察选择对象当中。今天所有通过进线预约报名的听众朋友，您记住，您这一通电话不会捆绑任何的消费，不会有任何费用的一个产生，最重要的一个点是它不会有任何的信息泄露，您的所有的信息都是加密处理，没有任何的一些骚扰电话，也就意味着咱今天有装修需求的业主，哪怕说您房子没有交房，没有过户，明年可能才去动工装修，那你今天打了这个40080910099的电话，你报名抢占到了999一平的一个装修价格，那您后续在对比装修公司当中，如果说叶之峰这家公司就是我想找的装修公司，我就想与他签约的话，这些价格的优惠折扣你是可以直接跟随到你的系统直接去使用的。那退一万步来讲，你对比了一圈可能找到自己心仪的装修公司没有选定叶之峰，没关系，这一通电话可以名额给你免费取消掉，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一个损失啊，就是说给你自己一个多项的一个省钱的一个机会啊。那有的朋友会问，我为什么一定要打这个电话？我经常是收听我们的节目的一个听众朋友，我回头后续直接来门店就可以，我不信我能拿不到999一平的价格。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怎么去评判出是不是我们915听众 VIP 的专属价格。就是每一位到店的听众朋友，到店的业主包括听众朋友，我们都会去进店核实您的信息，我们是会通过后台查询您的这个进线记录的一个登记。怎么去查询呢？就是凭借咱的进线热线电话，我们这一通的40080910099，只要打通之后跟老师沟通上，那您的所有的信息会自动跟随到您的整个系统当中，到店之后核实到您的信息查询到了，那 直播期间的优惠价格您是全部都可以使用，但是核实到您的信息没有您的一个登记的话，那咱只能按照线下门店的官方价去做售卖。我们今天能够拿到这个999元每瓶的价格，主要是我们年终大促最后一天的倒计时，最后一场节目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线，过了这9分钟，999元每瓶的价格以及5大项的增配产品的优惠力度必然会做回收的。而且我们是这次由媒体广电的主持人给您去做家里的全程跟进跟巡检，您不用担心任何的一些暴雷，而且不限户型面积大小。你想想咱30-40平的房子啊，你装修一套房子按照999一平的价格，你觉得这个价格合不合适？如果说咱这个房子可能是100-200平200-300平的户型面积，你今天按照999元每平的价格，你合计合计合不合适？所以说大家装修房子真的是想花超高的性价比，又想选用超高的选材用的品质质量，又想达到水电一口价直接包死的施工达到零增项的话，不要去错过这一通的热线电话。

0: Hey, to all my Chinese fans, this is Taylor Swift.
1: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your love and support, and I just really appreciate everything you've done.
2: You're listening to Simo Radio.
3: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4: 无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5: FM 91.5 Simo Radio。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征，欢迎收听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CIMO Radio， 最好听的音乐，最精彩的赛事，给您最纯粹的享受。

0: 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1: Simon Radio

0: 电波送来夏日的邀请，跟着节奏前行，用心情导航，记得准时赴约哦。
1: Simon Radio

下午两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dio。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艾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你是赏月主义者吗？那就请继续锁定这个节目，更多好听的歌曲马上播出。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

0: 赛摩尔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0: 本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1: 我是明通。
2: 大家好，我是一涵。
1: 那接下来又进入到今天的叶之峰全新的家了，想来了解我们最新的装修福利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只有在我们节目时间段啊，您来拨打400-809-1099的热线，才能够呢来锁定我们最优惠的装修福利了。
2: 嗯，那现在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热线电话，再来说一下，是400-809-1099400-809-1099。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青岛叶之峰新媒体的万红。万红你好。
3: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万红。
1: 那现在咱们大家咨询比较多的这个优惠福利呢是什么？很多朋友可能也非常期待，因为毕竟这个可能现在该考试的考试完了，放假了，家长也比较轻松了，也开始这个考虑到自己的房屋的翻新啊，或者新房装修的一些问题了。
3: 嗯，其实在这个季节，现在是六月底了啊，我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正好这个装修的这个季节性问题，因为刚才跟主持人也有聊到嘛。现在大家房的装修其实没有那么分季节时候了，而且像在六七月份这个季节呢，虽然说相对来说它是属于淡季，但是这个时间段是装修考察的一个黄金时间段。
1: 嗯，
3: 很大多数的业主有一个共同的动作就是什么呢？我可能想在今年的九十月份去动工的话，我六七月份就会去了解。还有一些可能早的业主明年去动工装修，他可能在今年这个时间段也会去了解。那为什么要卡在这个年这个时间段呢？大家有想过一个点，就是这个时间段六七月份也是属于这种年终的一个阶段。那你想，咱先抛开装修行业，其实各个行业在年终这个时间段大家都会去冲业绩。那这个时候商家就会让利给我们的一些消费者，所以说他有可能，比如装修行业也有可能说是远超这种春秋旺季的这种装修时间段。好比说我们这次当下的活动年终大促嘛，我们年终大促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年终大促现在距离结束还剩最后倒计时四天的时间段了，而且今年的年终大促是比往年的年终大促力度都要大。为什么能比往年的优惠力度还要大呢？因为我们这次主要是联合我们媒体广电在本场直播的时间段为大家去做限量征集的一个媒体监督样板间。那其实作为媒体监督样板间，有业主如果说深入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就应该作为媒体监督样板间的这个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
1: 嗯，
3: 因为我们如果作为咱广播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今天直播时间让你能参与这种年终大促媒体监督样板间的话，你的装修会有我们媒体广电以及我们的第三方是全程跟进您家里的整个施工进展以及巡检的。
1: 嗯，
3: 那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房子装修你不用害怕有任何的一些增项啊或暴雷的一些点。
1: 对，
3: 因为全程会由第三方给你去做装修的保驾护航。而且再一个点，我们去做这个媒体监督样板其实就是也是为了给我们的广播听众朋友去做这一块。因为你参与这次的样板间的名额当中，你所能拿到的优惠折扣是比您自己直接去门店，因为自己直接去门店属于散客嘛，
1: 嗯，
3: 所拿到的优惠折扣力度要大，因为你所有的装修选用的一些材料都是工厂集供直供的一个集采价，所以这一次是实实在在把价格让利给了广播的听众朋友，
1: 嗯，
3: 可以说是真正的一个零利润，让您去装修一套性价比超高的一个房子装修。而且再一个点，就是作为媒体监督样板间，你装修的施工标准技术它是比我们正常叶之峰装修的施工标准就还要更加从严把控，更加精益求精。所以我是建议大家，你想去装修房子，哎，对于环保，对于材料品质，又想去找这种没有增项的这种装修公司的话，可以参与咱这次年终大促的这个媒体监督样板间的名额当中。我们最后这倒计时四天，年终大促一旦结束的话，那肯定这些优惠力度折扣也就收回了，也没有这么多的一些这种媒体监督样板间的一些名额了啊，咱一定要去抓住这个机遇啊。如果说能够抢占到年终大促的一些这个折扣优惠度的价格的话，一定是比你平时订装修能够省大几万的费用。那接下来我一会儿给大家去详细做一下样板间的一些介绍，我先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薅羊毛的一块福利给大家先梳理一下。其中薅羊毛福利有三大块，是没有任何的捆绑式消费，就是作为咱的听众朋友，其实去了解装修前期肯定要去对比装修公司。那你今天在直播时间段，你打400-809-1099400-809-1099的这一通免费热线电话，你是可以在叶之峰这家装修公司 能够了解到家里的一些设计方的格局改造以及家里的一些装修费用报价。
1: 嗯，
3: 我觉得这个价格这一块应该是95%以上的人群会优先去共同了解的一个点。有的业主可能自己心里就有装修预算，比如说我100平的房子，我可能想花个8到10万的一个价格去做装修，那这种情况他就会拿着这个心里的一个预算去对比装修行业，对比整个装修市场。那这种情况你会在拿到价格控制在您的预算范围内的同时去选择这种品质质量高的一些装修公司。所以今天直播时间段你要想知道你这套房子装修的落地报价，或者说你这套房子装修你的预算在叶日峰装修是什么的一个价格的话，您是可以凭借这一通的400-809-1099的免费装修咨询热线电话预约报名了解，老师会给你去单独做价格的一个合计啊。房子上面房子如果说具备量房条件的话，可以给你进行上门量验房，这是其中的第一项的必薅的羊毛福利啊。只要是咱的听众朋友未来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尤其对于设计有一定要求的，对于价格比较感兴趣的业主，我觉得你是一定要今天打电话去做做咨询的。那第二项是我们本周周末最后一波的一个中级大奖的一个抽取，
1: 没错，
3: 最后一波了啊！你还没有去参与的话，你一定要参与了，不然过了我们本周周末，我们参与完这一次的中级大奖，后续就没有这种大奖的一个赠送了啊！
1: 嗯，
3: 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的是价值3590元的顾家功能摇摇椅，也是属于一个单椅啊，一般是放置在客厅当中当一个单椅沙发。其实这一款单椅沙发在线下门店我们卖的非常火爆，就是单独售卖啊。
1: 嗯，
3: 我们有很多的业主在叶日峰选定装修配家具的时候，他都花3000多块钱买这么一个单椅，因为它颜值很高，又适配家里的一些客餐厅的一些区域，所以说我们这个单椅今天直播时间段拿出来给大家去做抽奖赠送，也是不捆绑任何消费。参与方式非常简单，你只要是新房的装修、旧房的翻新、局改的、精装房的、大别墅的啊、连排独栋叠拼复式，包括小 loft 的公寓的、自建房、回迁房，2年之内具备装修想法的业主，都可以凭借400-809-1099的进线报名去参与我们的终极大奖，中奖的朋友们是可以直接免费带回家，不需要你非得在叶日峰交钱，也不需要你非得后续在叶日峰选定装修，你打这通电话会有一张抽奖卡，把抽奖卡放置到抽奖箱，就有很大的几率去中奖啊！因为这次是只针对于广播听众朋友设立了这么一个，
1: 之后才能帮你来锁定400-809-1099。
3: 如果这次年终大促收官最后倒计时这几天的话，你都没有抢占到这些省钱的机制，那你想等后续肯定没有这种年终大促优惠力度大。
1: 对，
3: 年终大促一定是全年当中优惠力度折扣最大的一个时间段，让利给客户最好的一个时间段，你如果说错过你真的是会后悔全年啊。999的价格年终大促结束之后肯定不会有这个价了，所以说你今天收听到节目啊，一定要打电话，我们所服务的范围是非常广，不管你是市内四区的这种客户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说咱即墨城阳莱西平度胶州胶南黄岛西韩的业主在收听节目，只要你是这些片区的房子有这个装修计划，2年之内都可以去预约报名。你今天打电话预约报名的这个热线电话400-809-1099，你所拿到的唯一套系999每平的价格是至少可以给你做到2年的保价有效时间啊。我看后台已经开始有陆陆续续进线的听众朋友了啊，如果说没有打电话要抓紧时间预约啊，如果处于占线的情况下要抓紧，要多打几遍。我回答一下后台有个客户的问题啊，就有一位业主问到唯一套系999一平的价格落地是什么的一个效果呀，会不会有这种风格统一啊。我们这个唯一套系它不限定装修风格，就是你想装什么风格都可以，因为它也不限定户型面积大小。风格这一块是由什么决定，是由家里的装修的选材用料的花色，包括你的装修的整体色调以及软装家具的款式去做决定。我们唯一套系给大家包的这么多，是把你装修该用到的一些材料工程包在套餐价格当中，每平999。那后续你想装修什么风格看您自己的需求，你比如说可能3-40平的房子拿到999一平的价格，他可能会考虑做简约暖色系，那你就可以按照简约暖色系的风格去做搭配。那户型面积再偏大一点的100平往上走的话，他可能会追求意式的极简风、轻奢风、奶油风、复古中古风、新中式风格等等。你在选定唯一套系这个999每平的价格是都可以适配所有的风格，主要是根据您的需求去做搭配。

0: 对的啊，所以唯一套系装修完它也都是独一无二的，每家每户的装修都是有所不一样的啊。所以说你要真正想深入去做了解，想去看它的一些选材用料的一些品牌，包括它的花色啊，或者你想装修的一些风格方向，您就打电话做咨询就可以啊。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距离节目结束还剩不到四分钟了，我们30分正式结束、节目一旦结束电话渠道就关闭，所有的优惠折扣价格就统一收回了，也没有999的一个价格了。
1: 对，
0: 所以说咱抓紧时间啊，我最后的一点点时间稍微给大家再简单复盘一下我们年终大促最后倒计时4天的优惠折扣力度。我们现在是联合媒体广电做媒体监督的样板间，在年终大促收官最后倒计时4天时间段给大家推出了重磅的优惠福利。首先有一大有三部分的薅羊毛福利，我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在本场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不管房子处于新房装修啊、期房现房、旧房翻新全改局部装修、精装房想做软装定制啊，包括大宅别墅平层连排独栋叠拼复式公寓自建回迁，只要您这套房子2年之内有装修意向想法，你哪怕房子可能今年不装啊，但是你想有一个这个心里有个底，想寻个价格，你也可以拨通这个热线电话400-809-1099，凡是拨通热线电话都可以给大家去免费规划家里的设计方案，还有免费核算您的装修报价清单。你有可能说你房子没交房想寻个价格，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啊，包括也可以提供上门量验房的服务。第二项是参与到本周周末的终极大奖，赠送3590元的顾家功能单椅，凭热线电话报名去做参与啊，免费抽免费赠送。第三项就是到店可以领取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免费给大家去赠送。重磅福利就是微产品在本场直播时间段能拿到惊爆价格，每平低至999元，线下门店统一是1599的价格。今天本场直播进线400-809-1099，您所能拿到超底价999的限时回归。999一平的价格真正实现大包一价全含，且品牌是中高端往上走的装修品质，不限户型面积大小，新房旧房都可以参与。999每平的价格包前期的设计、基础工程、水电、木工、瓦工、油工、人工费啊，包括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玻璃管等等啊，还包了全屋的主材和建材啊，有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小件水龙头等等，一价全部包含，而且能够很合理控制大家的一个装修预算。另外我们今天直播时间段进线参与媒体监督样板间，拿到每平低至999的价格，还额外赠送5大项的增配产品，累计叠加使用，其中有10000块钱的家具券加10000块钱的定制券免费赠送，一送送一整套的烟机灶具加水槽啊，包括我们的家具秒杀9.9元直接秒杀顾家的床垫，999元秒杀顾家床、餐桌、餐椅、茶几等等，定制每平低至599的价格啊，很合适啊。终归跟结底，它的价格一定是比你直接去门店这种零售散客的业主的价格要合适，至少省大几万的费用啊。那最后的一点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拨通热线电话抢占我们的本场样板间的价格以及媒体监督的一个保障啊。有不懂的或者没有听清楚的，打电话或加这个微信都可以，400-809-1099，400-809-1099，抓紧时间预约吧。
2: 好的，也非常感谢万红。那万红刚才说的也非常的实在了哈，只要咱们青岛市政范围之内的小伙伴有家装需求的，都欢迎您拨打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
1: 对，
2: 我们说了，想象一下用不到1000元的价格装出理想中的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啊？为了让您更省心，我们还准备了诚意满满的礼物，而且还有各种的套系、各种的惊喜秒杀。所以说，建议您呢先打电话，再到店里去看一看，400-809-1099。感谢万红，就到这里，再见，
1: 拜拜。

0: 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
1: 先来吧，
0: 人人。

0: 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1: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五位，严子，留住你的人也留不住你的心，作词作曲，人生感悟。

0: 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七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假日时间气场全开，通行和音乐都变得更加随心畅快，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敞开玩乐，随身享受每一刻。
2: FM 91.5 Siamo Radio。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1: 有些时候我们要打破宿命的安排。有人说你这辈子注定不会成功的，如果你就这样真的过一生，那你就太令人失望。 This is Dream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菠萝藏，去顶藏，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开门，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ul Radio。

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世界，感受四季在夏天

0: 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
2: 本周第5位，严子《留住你的人也留不住你的心》，作词作曲，人生感。

海边，在草地上，在营地里，我们将夏日打开，像打开一瓶甜美的酒。山风吹过树林，阳光把树影投在窗台，欢笑声化成音符，我们都要和音乐一起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0: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时代全围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1: 假日时间气场全开，通勤和音乐都变得更加随心畅快，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敞开玩乐，随身享受每一刻。
2: FM 91.5 Siamo Radio。

晚上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ul Radio。
0: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大家好，我是光良。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光良愿意陪你一起分享美好时光。When I first saw you.

凌晨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 a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dio。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0: 凌晨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便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凌晨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凌晨五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队出发，急您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驱蚊别忘防火。夏日来袭，气温攀升，老人的蚊虫也开始四处出没，不少家庭都会点上蚊香安睡，但此举潜藏着火灾隐患。蚊香燃烧点很小，为何能引发火灾？使用驱蚊产品时要注意哪些事项？蚊香点燃后只有一个很小的燃烧点，但它能持续燃烧而不熄灭，虽然无明火，却有着不小的安全隐患。蚊香在阴燃时，内部最高温度可达700摄氏度至800摄氏度，足可将蚊帐、棉布、海绵、纸张等可燃物引燃，引发火灾。使用蚊香时要
2: 早上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dio。

0: 队出发，急您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驱蚊别忘防火。夏日来袭，气温攀升，恼人的蚊虫也开始四处出没，不少家庭都会点上蚊香安睡，但此举潜藏着火灾隐患。蚊香燃烧点很小，为何能引发火灾？使用驱蚊产品时要注意哪些事项？蚊香点燃后只有一个很小的燃烧点，但它能持续燃烧而不熄灭，虽然无明火，却有着不小的安全隐患。蚊香在阴燃时，内部最高温度可达700摄氏度至800摄氏度，足可将蚊帐、棉布、海绵、纸张等可燃物引燃，引发火灾。使用蚊香时要注意这三点：首先，固定好蚊香，点燃的蚊香应放在金属支架上，并将支架置于不易燃烧的器皿内，防止蚊香因燃烧失去平衡或断裂掉落到地毯等可燃物上。第二，远离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与家具、床铺、蚊帐、衣服等可燃物保持一定的距离，尤其要注意防止悬挂的衣服或床单落到蚊香上引发火灾，切勿将蚊香直接放在纸箱、塑料木板等可燃物上。外出临睡前确保蚊香熄灭，外出及临睡前应检查一下蚊香，确保蚊香熄灭。熄灭蚊香时建议用凉水浇灭燃点，消除安全隐患。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同样容易惹火上身。驱蚊神器暗藏惹火危机，电蚊拍加杀虫剂等于瞬间起火，消防员将杀虫剂对准电蚊拍喷射，瞬间燃起火焰，危险性极高。这是因为电蚊拍工作时容易产生高温电弧，而杀虫剂里含有可燃气体，两者共同使用极易引发火。

冰喷涂。一级广播提醒，夏日驱蚊应布局火灾事故发生。以上是本期一级时刻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九一五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宾喷涂。一级广播提醒，夏日驱蚊应宾喷涂。一级广播提醒，夏日驱蚊应杜绝火灾事故发生。以上是本期应急时刻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它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

用滋润积在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味柳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海边的风，每一口呼吸都是热烈和新鲜。

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欢迎你的停车长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欢迎你停车长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欢迎你的停车长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Morning Beast Driver， 915早安节奏。

早上7:04，欢迎各位打开收音机，锁定收听 FM 9.5 Sam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 Morning Mr. Driver 九又早安节奏。好了，我是狐狸 DJ Allen， 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各位早上好，开启全新一天的生活。当然，这两天的天气呢，也让你感觉到了夏天的到来。有朋友呢，对于夏天的感受呢，就是忍受。当然，这是网友们的一个评价。也登上了热搜。那各地的网友呢，纷纷在高温之下晒出了自己跟夏天斗智斗勇的真实状态。所以问大家，你对夏天的感受是什么？

可能对我来说呢，夏天就是超快感吧，非常喜欢夏天，所以很珍惜夏天的每一天，都可以快乐去度过。当然，这样的一个白天的日晒呢，对于我们的晚上的护理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在我们的91.5广播音乐上升当中，为各位带来的早安秒杀品是来自玉兰油的七重多效修护日晚霜礼盒，日霜50克加晚霜50克，只需要119元的价格就可以拥有，赶紧来我们的915广播原选商城当中来看一看，挑挑选选。想要装修的朋友呢，也可以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现在到店呢，还送顾家乳胶枕，更有机会抽中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而且呢，顾家家具9块9杀秒杀顾家的床垫，以及999元秒杀顾家的床、餐桌、餐椅。而且呢，还有 ENF 环保板材定制，就在4008091099。

时间留给运动，给树木和夏花，给山川湖海，给你热爱的人和世界，感受四季在夏天喷涌而出的激情。

0: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Samo Radio
1: Simo Radio，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早安节奏。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的是你对夏天的感受就是什么呢？有朋友说呢非常具象化，是娇黏，有朋友说呢好看啊。相信这个夏天大家开始慢慢的打扮自己，让自己的每个细胞都活力释放出来。也有朋友说呢一扎啤酒可能可以有在外面的理由啦。还有朋友说呢会在七月的四号看到的就是梁静茹的演唱会啊，也是感觉到跟今天的话题非常的契合。那也有朋友说到青岛的夏天很闷热，那你真的是没有去过南方的夏天啊，那真的是高温难耐呀。来听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宁夏。

您接下来尽量进入在七点三十分的分享。周秀的朋友呢，可以拨打4008092099 4008092099。喜欢顾家家具的朋友，9.9块现在来秒杀顾家床垫，999元秒杀顾家床餐桌餐椅。现在到店呢，拨打4008092099还送顾家乳胶枕，更有机会抽中价值3590元的顾家111。所以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4008092099 4008092099。

夏天的阴节泄露在起雾的城市电影里，也开始蔓延在福山的环山栈道上，也能在中山路再次遇见。 CMO Radio

0: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1: Simon 气象站。
2: 节目气象站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的变化。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温度呢是在22度到26度之间，南风三到五级，此刻有无温度23度，体感温度22度，东南风达到3级，相对湿度是89%。今天日出的时间是4点45分，日落时间19点19分，空气质量指数35，各位出行顺利。想要装修的朋友记得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喜欢顾家家具的朋友呢，叶志峰这次推出了9.9块秒杀顾家床垫，999元秒杀顾家的床、餐桌跟餐椅，而且呢，现在拨打4008091099到店就送顾家乳胶枕，更有机会抽中价值3590元的顾家摇摇椅。

Heart Stop。 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宋金海站原址打造，创新呈现海洋故事。每晚19:40，3:0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秀场，入场即入海，观演即入戏，邀您共赴跨越千年的海上传奇。6月特惠活动正在进行中，毕业季、学生群体、端午节、父亲节等专属优惠，赶快把握7月暑期前的特惠价格。抖音搜索“海上有青岛”即可购票，公众号、美团、携程、猫眼等平台同步热销中。

来自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在7:53的分享。今天我们的早安秒杀品是来自于 Only 的日霜跟晚霜，分别是50克啊，原产地是泰国，可以提亮我们的肤色，减少我们的色斑，平滑我们的肌肤，改善我们的细纹，细致我们的毛孔，紧致我们的肌肤，保护屏障。那多效的修护系列就是 Only 愈兰油的多效修护面霜。那这个面霜呢，我们日霜跟晚霜呵护1+1，让我们的日间呢强劲抵御，那夜间呢深化修护。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美丽啊，只需要199元的价格，各位在我们的915广播员选项当中就可以购买起来，在你的微信下拉小程序当中来搜索915广播，就可以进入到915广播严选商城。

上午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欢迎你的停车长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